0: Минутка веб-радіо Макао на радіо Чіпльдук.
1: 民主管委会主席谭伟文表示，应积极进行准地交接的工作，除了交通运输部的大部分职能以及道路渠务部的部分职能会纳入交通事务局外，现时部门内的包括部分人手以及设备亦会转到新局。谭伟文说，民主会积极配合交通事务局的成立，
2: 牵涉到 人手呢，牵涉到一些设备啊，一些设施上面的东西呢，咁呢個呢，我諗我哋已經係喺內部呢成立咗小組呢，去跟進有關嘅工作，亦都有一個。
0: Это була минутка веб-радіо Макао на радіо Чіпльдук.

0: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 звез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ин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воими голосами.
1: Цай Мин Лян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
2: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那个医院看那个植物人，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从一个婴儿开始，最后你变成一个婴儿，老的婴儿，小的婴孩 ，baby，little baby and old baby，这两个过程都是要被照顾的。好，那每一个人都是 baby。 另外一个人是一个 mother， 好，我有感觉到，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最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1: Цай Мин Лян на радио
3: Чиппельдук.